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learning how radio works? CMS offers regular training sessions for broadcasting, audio production, and podcas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ister your interest under contact on cmsradio.org.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2: 堪培拉希望之声广播节目由联邦政府社区广播基金资助。如果您希望支持更多这样的节目，可以在 CBF 网站捐款，网址是 cbf.com.au。
3: 真实视角，真诚互动。FM 91.1，堪培拉希望之声。
4: 下面是新闻时间，今天的主要新闻有：
5: 澳租房危机持续恶化，低收入人群几乎无房可租；对租赁市场最低收入人士几乎完全消失，即使全职工作者也被排挤在外。这份2026年4月的快照分析了全国487,000租赁房源，结果令人震惊。全澳仅有一处房源对求职津贴人士负担得起，对领取津贴的年轻人则无房可租。在这样老居邻居者也面临困境，就 0.2% 的出租房屋对这一群体而言是被视为负担得起。即使拥有全职工作，也接一堆低工资的夫妻仅能负担 14.8% 的出租房源。艾利根执行董事凯西钱伯斯表示，这场危机正在加剧并蔓延到曾经被认为稳定的就业群体。他表示，最大的改变在于全职工作者受到的影响日益加剧。他说，越来越多的全职工作者现在被拒之门外，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不再是突发事件，而正在成为一种常态。他强调，领取收入补贴的群体受到最大影响，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进入私人租赁市场。报告同时揭示10年间的显著变化及薪资与非常的租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澳洲冰毒使用量10年内翻倍，位居全球第二。澳人非法毒品消费量创下历史新高。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位列全球冰毒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之列。最新的非税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均甲基苯丙胺使用量在34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分析显示，过去10年间，甲基苯胺的消费量翻了一番，成为该国主要非法兴奋剂。澳大利亚饮食报告委员会分析了最新年度报告，分析了2024年8月至2025年八月期间64个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样本。数据显示，甲基苯丙胺的使用量从2006年的8.4吨跃升至创纪录的15.7吨。最终的主要四种非法毒品——冰毒、可卡因、烟头丸和海洛因，总量的59%，尽管价格高昂，但需求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仅一年内，冰毒的街头消费额前至110.5亿澳元，占全澳143亿澳元非法毒品市场大部分。其余地区的消费量仍然高于首府城市，延续了长期以来的趋势。小澳大利亚州地区的消费量总体最高，而阿德莱德、墨尔本和 Perth 等首府城市的消费量名列前茅。 ECIC 的持续需求将由于严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织严密的供应网络，这些集团不断向澳洲运送大量毒品。在各州和地区中，新南威尔士州仍然全国冰毒总量最大的市场。除了冰毒之外，数据显示多种用户的使用量普遍上升，可卡因、摇头丸、海洛因在过去一年中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ACS 警告称，这些趋势短期内不太可能逆转。模型显示，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在持续上升至2027年。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印度成为澳洲最大海外移民来源国，在澳洲历史上，英国首次失去了澳大利亚人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地位。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833万出生于海外的澳大利亚人中，印度移民占比最高。2025年之前，英国出生的人民居列了榜首，领先于印度、中国、新西兰和菲律宾出生的移民。截至2025年6月30日出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印度、英国、中国和新西兰。数据显示，海外出生人口年增长率3%，高于澳大利亚人出生人口比例1%。从2025年的20年间，居民出生海外比例从24.2%上升到32%。例如第14次世界大战移民减少，移民比例会发生波动。最近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总人口有32%出生于海外，这与淘金末的移民相符。海外出生人口比例自1893年以来首次增长超过30%。表格表示，政府是在确保移民人数再次可达到可持续水平，这样做确保不会破坏养老体系。他说，需要确保我们不会出现农民找不到人来采摘需要的情况。所有这些对澳大利亚这种女人很重要。我们的一般医生出生于海外，43%的注册护士出生于海外，在建筑和管道行业的工作人员28%出生于海外。至于据地区排名揭晓， 每家网站对澳洲88个地区进行了排名，综合考量宜居性的10个因素，包括就业情况、住房可负担性、经济安全、健康水平、安全状况、环境质量以及社会凝聚力等。悉尼南区萨斯兰位居宜居地区榜首，原因是该区拥有前十名的失业率以及强烈归属感。富人区悉尼北海滩位列第三，富人的优势是离海的生活方式、丰富绿地及较高的灵活办公比例。巴斯克山与波隆霍里经济气候排名第四，布斯山地城区位列第五，在医疗保健性、可迁性方面突出。此外，还调查了全国最不幸福的地区，昆州北莫顿湾被评为全国宜居性最低的地区，其后是伊普斯维奇以及洛根贝尔斯道。这些地区上榜的主要原因包括较高失业率、通勤时间更长、犯罪率偏高以及健康情况较弱。强调财政节制应对多项压力。查尔莫斯表示，负责任的经济管理与支出控制将是5月12日预算案的核心。这在于鉴于支出压力严峻且避无可避，财政节制当务之急。他在一份声明中称，虽然我们共同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就是为什么合理支出节制应是计划的重心。财政部5月1日数据显示，未来几年政府面临超过600亿澳元的支出压力，其中包括与各州达成的250亿澳元基础拨款协议，以140亿澳元国防投资，其他重大压力还包括与60亿澳元的药品福利计划新定以及项目清单、44亿澳元养老金领取者额外残障知识补贴以及30亿澳元的寻工者收入补贴。面对高通胀及政务债务利息的重压，政府承诺新预算会取消于待机水平。然而官方亦对此番调整复扣税以及资本所得的税增收预期与降温，这些旨在提高住房拥有率的提案出案之际。总理阿尔巴尼斯警告称，澳洲年轻一代深感房产体制不公。本文为编译发布。

0: 何哲之女。战国时期的庄子虽然是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却由于不愿入朝为官而过着贫困潦倒，常常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维持生活。一天，庄子家已经揭不开锅了。
1: 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还是去监河侯那里借点银子吧。
2: 老爷，门外庄子求见，快请。多日不见，你又瘦了。
1: 哎，不瞒大人，家中已经没米下锅了，此次前来就是想借点银子用用。
2: 这最近手头比较紧呢，不过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待我收到租税后马上借你300两银子。
3: 等你收到租税，我早就入土为安了。
1: 侯爷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不如我讲个故事轻松一下。
2: 好啊，我最爱听故事了。
1: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来时的路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 救救我。
1: 谁？谁在和我说话？大白天的，莫不是见鬼了？难道是我朗诵的太富有感情，感动了老子他老人家？
4: 我不是鬼，你低头看看，我就在你脚下。
1: 简直是人间美味呀！
4: 先生救我。
1: 你不好好在河里待着，跑到这里干什么？
4: 你以为我愿意呀？我原住在东海，锦衣玉食，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所有的鱼中属我最漂亮。
5: 银下省略5000字。
4: 不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厄运突然降临，我不幸被人网住，运送途中落在这车辙里，无力自拔，眼看快要干死了，请先生给点水救我性命。
1: 听你的谈吐也算个文化人啊，不是文化鱼，都是文化圈里的，这事儿好商量，请容我思考片刻。有了，我这就到南方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劝说吴王和越王，请他们把西江的水引到你这儿来，把你接回老家去吧。
4: 我眼下断了水，没有安身之处，只需要几桶水就能解决问题。你所谓引水全是空话大话，不等把水引来，我就成了鱼市上的鱼干了。
5: 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是人们的常识。这篇寓言揭露了金河侯假大方真吝啬的虚伪面目，讽刺了说大话讲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之人的惯用伎俩。老实人的态度是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晨好，欢迎您收听 FM91.1 堪培拉希望之声。我们在每周一、二、四、五早晨8点到9点黄金时段为您播出，与您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关注国际政治的人呢，都会聚焦5月14号和5月15号举行的川习会。一般来说呢，在元首会晤之前都有外长的会晤，而且呢多是面对面的会晤。但是这一次呢，只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和中共的外长王毅呢进行了一个电话交谈。另外就是这个中共这边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啊，和美国这边的财长贝森特呢也做了一个电话交谈。也就是说呢，在川习会之前，双方其实都没有部长级别的面对面的见面，可见美国对这一次这个会谈呢不是那么的重视。那么王毅呢在和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强调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共的核心利益，而且呢说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路透社呀也引述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台湾呢将畏惧这一次议程之首。现在呢，看到网上传出消息，习近平呢将几乎在所有领域全面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川普签订一个台湾密约。台湾的外交部次长也表示说，担心台湾成为中美交易的菜单。其实现在啊，在这个台湾有很多类似于这种以美论的说法啊，尤其是蓝营这种说法，其实有意的这个在传出啊，有可能是中共信息战的一部分。那么日本的学者呢，也认为台湾议题啊，正是最具战略价值的谈判筹码之一，不排除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私下签订这个台湾密约。因为这个事情啊事关重大，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值得讨论和分析一下。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儿呢，就是关于伊朗的战争。美国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现在呢已经向川普总统提出简报，就是关于对伊朗的最后一击。而且呢就是美国准备部署这个高超音速的黑鹰导弹，还有呢就是轰炸机。同时的话呢，这个航母现在呢在这个海湾地区大概一共有3艘啊在附近。川普呢说这个伊朗的这些强硬派啊正躲在山洞里啊，他们非常非常想达成协议。就在这个关于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最后一击这个消息传出以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呢也下令说，要求在未来的数小时之内做好对美军基地和军舰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准备。这个瓦西迪呢甚至进一步指示说，准备在短时间之内发射1000枚导弹和无人机。似乎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呢在急剧的升级。此外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啊他有一个战争授权的问题啊，就是未经国会批准呢只能对外作战60天。那么从2月28号算起，那么之后的话呢还有大概48小时时间可以给总统做准备啊，向国会呢来这个发布简报。所以3月2号的时候，川普向国会发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说明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要是数60天的话，到今天刚好就是60天啊，就是到了今天的这个总统战争授权呢就是到期了。虽然这个战争授权法案呢就是这是1973年的时候通过的，被认为是违宪的，但是呢迄今为止没有总统挑战过这个法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未经国会批准可以有60天的时间行使战争的权利，但是呢现在这个60天呢在5月1号的时候到期了。怎么办呢？川普在前线的这个战争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边走？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挑战这个1973年的战争授权法案是违宪的，但是迄今为止其实就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辩论，最高法院呢也没有审理。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方式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就是川普啊今天致信国会，他呢以一个简单的程序动作就绕过了这个法案。川普呢他说，这个虽然这个战争是在2月28号开始，但是呢到4月7号的时候已经实施了停火协议，而且停火协议呢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启。也就是说呢，双方在军事上已经这个结束了敌对行为。换句话说，川普认为说这个战争在4月7号停火的那个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只是封锁而不是交战。那么如果要交战怎么办？如果川普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怎么办？或者说如果伊朗开始攻击美国怎么办？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方开火的话，川普可以宣布重新进入战争。也就是说呢，这个经过国会授权，这个就是这个未经国会授权的这60天战争啊，从下一次开火的那一刻起，这个时钟呢被清零被重启。如果在两个月之内川普再次达成停火的话，可以这个时钟再一次被清零再被重启。这样的话呢，川普几乎是拥有无限的这种就是这个时间啊，就是可以把这个战争呢一直打下去。 这个做法真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主要谈这两个话题啊。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建议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其实呢从四月份的时候开始，中共啊就是对这个国内的网络封锁变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就是很多国内的朋友就是要翻墙出来看我们这个内容是相当的困难，这个也造成咱们频道的流量啊急剧的减少。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一块来支持一下吧哈，就是您点个赞呢、留个言呢什么之类的表示支持啊。这样的话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就是能够让油管知道咱们这个节目的话呢还是挺受欢迎的哈。OK, 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一下这个川习会之前的博弈。今天呢看到了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是说这个中共啊准备做全面的让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推文哈，他说呢在即将到来的川普访华的过程中，中方将采取以重大利益交换为核心的谈判策略，其基本思路在于说这个他们认为川普啊是偏重于交易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多事情跟他谈条件，你可以给他很大的好处啊，哄川普高兴啊，然后川普一高兴之后的话呢，可能其他别的事就好办了，就答应了。那这样的话呢，中共就设计了一个系统的一揽子的条件。这个中共呢，把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呢，叫做这个引狼入室啊，就是把川普视为狼，然后呢再关门把狼变狗。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你来势汹汹啊，但是呢，到我这之后把门一关，咱们一谈条件之后的话，可能你就变成舔狗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应该再往下再引申一步，叫做引狼入室，关门把狼变成狗啊，然后呢再关门打狗，然后呢再对这个川普呢这个提出一系列就是非常强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吧啊，就是包括这个让川普放弃台湾。那中共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呢？据说中共啊准备开出40余项条件，涵盖安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而且整体的规模和力度的话都是很吓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重点的内容哈。第一条的话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共选择不介入，以配合美方对朝鲜的战略安排。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这个干掉金正恩的话，我们不管。这个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川普是不会做的啊，因为这个川普本来也就是川普，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说，就是如果你不惹我美国的话，不对我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话，我也不管你。像金正恩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远程导弹啊，就算他有核武器，他也没有远程导弹，所以打不到美国本土。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他也这个就是没有把这个朝鲜视为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同时，其实金正恩也很清楚，如果你要是跟美国开战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拿这个导弹往美国打的话，第一有可能在半路上就被拦截了，对吧？第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美国一定会疯狂报复，那整个北韩的话会被这个夷为平地。所以金正恩的话也不会去惹美国。川普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啊。如果不是伊朗就是一直在挑战美国的话，这个川普也不会采取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是第一条，就是说中国说如果你要打北韩的话我不管。第二条的话就是增持10万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第三个是绝不挑战美元，这个结束人民币在任何石油领域的结算啊，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中共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能源购买是以人民币计价呀啊等等啊，就是全部结束啊，就是完全是维护美元的霸权。然后的话呢，就是对中方在海外长期沉淀超过50年的未确定的资产归美国所有啊，就是中方不要了啊，这估计也是一大笔钱。再有一个的话，提供涉及拜登大选舞弊的相关的信息。这就是中方开出的一系列条件中的5条了，据说是40多条嘛。听起来的话，中共这种这个让步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啊，是几乎是属于那种溃败性的让步啊，就是什么条件都可以给你。这个计划的核心就在于说，通过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诱惑啊，利益交换，构建对美方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谈判框架，从而提高这个台湾密约达成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共愿意在40多项问题上做出让步，只希望能够换取美国在一个方面的让步，那就是如果中共想武统台湾的话，美国要采取不干预的立场。那这个日本的学者，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客座研究员，也是现任佳能国际研究院的这个上席研究员，叫做丰村健司啊，这个人还挺有名的哈。他呢也说，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峰会中呢，习近平跟川普可能达成台湾密约。丰村呢就提到说，他去年在华府交流的时候啊，美方人员曾经向他提及一个条约啊，叫做塔夫托贵太郎备忘录。塔夫托是这个美国的 当时的海军部长，然后呢是这个密约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美方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日方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啊，也就是说朝鲜换日本，双方同意在亚太维持和平啊，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占领菲律宾啊，但是呢我们要占领朝鲜，于是的话这个美日互不干涉嘛，于是日本在1905年的时候签订这个条约之后，在1910年的时候就正式吞并了朝鲜。那这个协议的话呢，之所以称为密约，是因为这个协议内容是保密的，一直保密到1924年才得以公开。所以丰臣健次就说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呢，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认为川普这次访华的话呢，有可能会与习近平达成类似的秘密协议，以台湾换取中方在贸易战、朝鲜半岛、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等这个方面的这个利益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话呢，也这个向美国让步。所以呢就是台湾的话等于是变成了一个筹码啊，变成了一道菜，这个用作利益交换的。听起来是蛮吓人的哈。那台湾呢，咱们刚才提到外交部的次长的话也表示说，担心成为这个台湾呢成为中美交易菜单上的一道菜。台湾这个事情其实听起来还是蛮吓人的哈，就是感觉好像是习近平开出的这个几乎是让人无法拒绝的一个诱惑啊，就是放弃朝鲜，放弃伊朗啊，甚至巴拿马运河等等，来换取这个川普这个放弃台湾，甚至呢还要增持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啊，维持美元的霸权。尤其是我觉得对川普比较有吸引力的，就是要公布2020年拜登上台的舞弊的证据。其实啊，我个人判断哈，就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可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就是它这个里边有一些内容让我觉得是非常不可信的哈。比如说，中共说要增持10万亿美国的国债，这是个什么概念？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3万亿美元，3.3万亿美元呢？你怎么可能都买美国国债？都买美国国债，你也只能拿3.3万亿美元啊！而且3.3万亿美元的话呢，这里边有些钱你是不能动的，这种钱叫做经常性支出，就跟咱们正常的一个家庭一样哈。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过日子，你有一个账号的话是活期账号啊，比如说工资进来，然后的话呢，你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开销啊，比如说你付房贷呀，付车贷呀，买保险呢。买菜吃饭呢，对吧？这个手机啊，什么这个给汽车加油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你每个月都要花的钱，这个叫做经常性支出。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的话，它也有经常性支出。这种经常性支出的话，它是有专门的一个账户的。这个账户里面，现在中共在这样的一个账户这一类账户里面的钱有多少钱呢？大概是7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你再有钱的话，你不可能把这种钱都拿出去，就一下就全花掉，对吧？就在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啊，你不可能说你们家活期账户一分钱没有，全拿去买美国国债，因为你买国债就锁在里面了嘛，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这种经常性的账户，它的支出就包括，比如说是货物贸易，因为我要进口商品嘛，尤其是中国现在它的这个产业结构就是几乎是两头在外啊，就是进口商品啊，加工完了之后的话再出口。所以他要进口商品的话，他是需要付美金的嘛，这种支付的话就是属于经常性账户支出。再有一个，你购买比如说美国的服务业啊，比如说这个云服务啊，类似于这种啊，你就需要去这个给对方付钱。所以呢，货物贸易你需要给对方付钱，服务贸易你需要给对方付钱，专利费啊，什么咨询费啊，什么知识产权费用啊，这个外边的邮轮帮你把东西运进来之后的话，你需要支付运输费等等，这种的话都是属于经常性项目支出。另外呢，你还有比如说要对外支付薪酬，来了一个外国人在这个中国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时候你要给他发工资嘛，对吧？这钱从哪来呢，对吧？你也得发给他嘛。还有一些就是中国的外债，中国的外债其实不少，中国的外债大概有2万亿美元，23000亿美元吧。那你借了外债的话就有利息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转移支付啊，包括习近平大撒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钱的话都是从经常性支出里边出的，所以呢这种钱它是不能动的。中国的外债呢，我刚才提到哈，还有23288亿美元，所以中国经常性支出是7000多亿，然后加上外债呢还有23288亿，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两个数字，觉得两个数字一加的话，不等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见底了吗？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涉及到这个金融问题的话，它总是稍微复杂一点。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外汇储备哈，这个它并不是都是现金，但是呢它一定是具有高流动性，也就是说你想变现的话是随时可以变的，其中包括现金啊，包括这个外币的存款， 包括美国的国债啊，包括机构的债务或者政府的债务，因为这些东西你可以在二级市场上随时把它抛售了之后变现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黄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央行持有的黄金，那这也是属于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因为黄金的话是比较容易变现的哈。那么当然还有特别提款权呢，还有一些少量的现金什么之类的哈。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全部。除了外汇储备33000亿美元之外呢，中共在海外其实是有大量的资产啊，比如说中共在海外购买过矿山，中共在海外的话，他比如说有投资过企业，获得外国企业的股权，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话，购买了美国的证券。中共在海外投的这个证券的钱，就是到美国股市哈，这个就是买企业股权的话，有可能是私募哈，就是，这个就是不是公开在纳斯达克或者是在这个华尔街交易的那种。那还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在就是二级市场，就是在华尔街或者是在这个纳斯达克可以直接交易的这种资产的话，中共大概还有2万亿。所以中共在海外有矿山，有企业股权，有这个证券投资的资产，在海外的话中共也拥有很多房地产，那在美国也买了很多地嘛，然后买了很多的这个在其他别的国家也买了很多的地啊，矿山的什么之类的。那其实呢，就中共在海外它有债务，它也有这个资产，大概净资产是多少呢？中共在海外的净资产大概是4万亿美元，那这是完全刨出外债以后的净资产。当然了，你说这个中共经常性支出有7万亿，然后呢这个净资产有4万亿，加在一块的话也不到5万亿，对吧？所以说你拿它全部买美国国债也不可能，你就是5万亿全买美国国债的话，你也不到10万亿美元，是吧？所以说你说习近平出10万亿美元买美国国债，这个我是完全不信的。而且你知道，当你一旦真的去买这个美国国债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当你买美国国债的时候，一定会拉高美国国债的价格，换句话说是降低美债的收益率。所以中共如果买的话，买那一天就是亏的那一天啊，因为你一买的话就高价了嘛。现在你要到那个二级市场上去买，就是跟美国国债长期国债绑定的那个 ETF， 就是叫做EFT 嘛，就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股票的那个形式买的美国国债，那个现在的价格是相当低的啊。你如果要是中共大量的买美国国债的话，它一定会把这个价格拉起来。那你一拉起来之后的话，之前买的等于就赔了嘛。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的那个五条哈，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让我感到怀疑啊，就是因为中共不可能买这么多嘛。而且最关键的是哈，就是说，台湾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朝鲜和伊朗啊！中共说我放弃伊朗，放弃朝鲜，我换个台湾吧。在美国看来，台湾可是比朝鲜和伊朗值钱多了，因为台湾是涉及到第一岛链，你只要把台湾拿在手里边的话，加上这个日本啊，再加上这个菲律宾，加上这个马来西亚什么新加坡之类的，你就等于是已经把中共给锁死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一侧，它出不去，中共的军舰出不去。所以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那比朝鲜要重要的多。因为朝鲜其实就算丢了，哪怕假如说是南韩都丢了，南韩外边的话过了对马群岛不就到了那个对马海峡不就到了那个日本了吗？对吧？还是能够把你锁在里面。所以其实朝鲜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台湾实在是太重要了，美国不可能为了朝鲜放弃台湾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台湾还有很多关键产业，像台积电这种啊，高阶芯片 90% 多都是台湾生产的。所以如果他放弃台湾的话，川普等于是把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命脉交到中共手里，这个是川普再傻他也不会干的。所以川普不会放弃台湾啊，一个是地理方面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就是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啊，这个川普是不可能放弃的。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我刚才说了啊，就是这个中共开那个条件是一听就是假的。那第二就是川普不可能这个出于地缘政治或者是这个关键产业链的考虑，不可能放弃台湾。第三点，这个事情川普说了不算，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台湾问题不是说某一个总统拍着脑袋说 OK 我答应你，我想这么干就可以这么干的。美国是有对台关系法，什么对台湾的六项保障，它有法案来保护的。所以并不是说川普说 OK 好我放弃台湾我就放弃台湾，到时候国会一通过法案要求川普执行的话，川普是一点脾气没有，对吧？就算川普自己本人想放弃的话，他也放弃不了。所以呢，总而言之哈，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台湾的问题啊，不要太悲观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台湾问题是一个 不光是美国的问题，其实也是欧洲的问题。如果台湾出问题的话，欧洲也会介入。而且日本都说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也会介入。日本如果有介入的话，美国是不可能不介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台湾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受这个中共信息战的影响。尤其是像这个台湾现在的国民党经常就散布这种以美论啊，就是说这个美国不会管台湾，美国是一定会管台湾啊，不管怎么样美国都会管台湾。所以这方面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相信很多危言耸听的这个消息的话呢，可能会觉得那怎么办，台湾投降嘛，对吧？但是对台湾来说，投降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非常著名的这个时事评论家胡冰先生啊，他也写了一篇推文哈，他说不会有什么台湾密约啊。他说王毅对卢比奥讲的话是这样的啊，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说要求美国干什么呢，美国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的努力。什么叫做信守承诺呢？就是以前你答应的事儿呢，你就照着做就完了。美国以前答应过什么事儿啊？美国以前其实答应的就是 OK， 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啊，就是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的这个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赖清德宣布台湾独立的话，美国也不支持。当然赖清德也不会宣布独立。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过去怎么样，咱们就接着怎么照着办就完了哈。就是说，要美国其实真正需要做的是维持之前一贯的立场。所以王毅并没有向美方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再到拜登，都讲过不支持台独。也就是说，所谓不支持台独的话，就是不支持这个台湾单方面的改变他自己的国际地位啊，或者是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那当然，他们也没有讲过这个，就是反，就他们也没有反对过台独啊，就是他们主要说的就是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当然也不支持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川普我觉得他延续美国一贯立场的话，他也不会讲说反对台独。那中共的话呢，可能最多就是要求美方降低对台军售的情况。所以这次川习会啊，台湾的会谈肯定会谈，但是呢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改变啊，这个也是我的判断吧。OK， 说完这事之后的话，咱们再说两句这个关于这个伊朗的情况哈。这个伊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川普呢是说伊朗已经给他提交了一个新的建议，就是之前不是说这个伊朗要这个说这个先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解封的问题，解封以后的话呢，我们再谈这个在就是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打击的问题和这个伊朗呢要解决这个铀浓缩的问题。然后呢川普说呢这个不行啊，铀浓缩问题是首先要谈的。现在呢川普说他已经收到了伊朗的另外一个 proposal 啊，就另外一份建议。这个建议呢比之前的这个立场呢往后有所让步，但是川普呢说让的还不够。具体是什么条件川普没讲。所以呢这个川普就说这个伊朗现在已经是完全处在一种就是崩溃的状态啊，说不光是这些务实派想跟我们谈啊，说这个强硬派呢其实也想跟我们谈，但是呢他们的让步还不够啊，就等着吧啊，就这么封着吧。所以我是觉得哈，川普不大可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因为川普他自己今天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也说哈，他说确实是中央司令部也好，国防部也好，已经跟他说了啊，有一个最后打击的方案，叫最后一击啊，这个方案是已经有，但川普说他不希望死人呐。所以说他觉得还是继续封锁比较好。那么当然这就涉及到这个川普的战争权限的问题哈。刚才咱们已经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大概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川普致信美国国会，他呢就提到说4月7号开始的停火已经结束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他说所以呢这个其实史诗之怒啊，就是这个 Epic Fury 啊，这个史诗之怒的行动呢已经结束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剩下的问题的话就是封完，如果要是这个伊朗再打击美国的话，咱们就回头再开战就完了啊。我不给大家就把这个信件就不翻译了啊，反正主要的要点就是这样。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川普不准备继续作战的原因呢，一个迹象呢就是川普现在在下令让布什号航母返回美国。本来在海湾现在有三艘航母是吧，那川普呢说布什号航母已经部署的时间太长啊，就该返回到美国的这个老家返回美国的基地来进行休整了。 但是呢，川普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说什么事儿呢？说川普说，这个布什号航母在返回的时候啊，会途经古巴。他说呢，途经古巴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会，是布什还是林肯号，反正就是回来的时候会途经古巴。途经古巴之后的话呢，我会让它停在离古巴海岸线大概100码的地方啊，就是离这个古巴大概91米。干嘛呢？要求古巴投降啊。他说，这样的话呢，这个等他往那一停的时候，古巴马上就会说对，非常感谢啊，我们投降了。这样的话等于是达到了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也解决了古巴的问题。所以川普呢解决了哥伦比亚的问题，解决了委内瑞拉的问题啊，墨西哥的毒贩当然不知道到解决到什么程度哈，反正上次是发生了一些对毒贩的这个围剿的战争，然后呢他现在要解决古巴的问题。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多年以前喜欢姜育恒的歌，亲切中透着淡淡的沧桑，多年以后仍然对他歌中温柔哀伤的韵味情有独钟。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欣赏姜育恒的《多年以后》，希望您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每周一、二、四、五早晨八点到九点，锁定 FM91.1，收听堪培拉希望之声。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堪培拉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希望您积极参与，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和意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华夏传奇，华夏文化五千年，神奇色彩在人间，百听不厌的故事，请您收听华夏传奇。
1: 上回说到，安天寿把四个贼婆杀死，到屋中要救小姐，焉想到是踪迹不见。安天寿一看就愣了，自己正在发愣之际，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嚷拿贼。原来王圣仙自从镇江府打了他四十板子，他来找秦奎同风月公子马明带领家人来到门首，往里边一回禀，秦奎一听叔叔来了，赶紧往外迎接，来到外边给王圣仙行礼。王圣仙给风月公子马明一引荐，大众往里够奔。来到大厅，王圣仙一看，这里坐着一个老道。王圣仙就问贤侄，这位道爷是谁呀？秦奎说，这是我师父混天老祖教我练金钟罩铁布衫，这个老道会妖法，说在这里住着他会配各样的耍药，金枪不倒，美女自脱衣等药。这个秦奎虽爱练，可也是酒色之徒，故此拿老道是敬如上宾，立刻给王圣仙一引荐，说这是我师父，他老人家善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倒海，五行变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是能掐会算，善晓过去未来之事。王圣仙说，就是了。秦奎问，叔叔今天是从哪儿来呀？王圣仙说，别提了，我原本要上金山寺去出善会，走到江口碰见一个美貌的女子，船上插着海潮县正堂的旗子，我要到她船上去，不想被她手下一个能人把我踢下江去，幸亏我命大，

施展法术将他带来，不费吹灰之力。王圣先一听是喜出望外，说祖师爷要真能把这女子给我得来，我必有重谢。老道说，既然如此，大人等着吧，我去去就来。这个老道出了葵花庄，在江口一等，功夫不大，见海潮县这只船来了。老道口中念念有词，立刻是一阵狂风大作。老道上船将婆子丫鬟杀死，在小姐天灵盖上打了一迷魂掌，小姐糊里糊涂，老道施展法术风裹着把小姐带回来，交与婆子，叫婆子给烧了一道符灌下去，等小姐明白过来慢慢劝解。老道来到大厅说，王大人，我山人已将美人给你得来。王圣先千恩万谢，在大厅摆酒，大家开怀畅饮。依着老道，今天先不叫王圣先跟小姐入洞房，这个王圣先喝醉了是一定要入洞房，如果那女子不依从，今天叫人把她捆上，也别管她答应不答应。老道说，既是王大人今天非要入洞房，如果他不从，我给你一粒药给他吃了，保管叫他自相情愿。王圣先乐得了不得，赶紧叫家人先去问问婆子劝得怎么样了，答应没答应。家人来到这院中刚要说话，见地下四个婆子被杀，家人连忙跑到大厅说，可了不得了，那院子里四个婆子都死在院子里了，被人杀了，有一个人进了屋子。秦奎一听说，赶紧叫二位护院的拿贼，别放贼走了。他这家中有两个护院的，原是西川路的两个贼，一个叫鸡鸣鬼全德亮，一个叫造月鹏程志远。家人给一送信，两位各拉兵刃，吩咐鸣锣聚众，一直来到东跨院。安天寿在屋中找小姐没有了，找了半天方转身出来。全德亮一声喊嚷，好贼，你往哪里走？安天寿一看全德亮，头戴翠蓝色六瓣壮士巾，上安六颗明镜，身穿蓝箭袖袍，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面似姜黄，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鹰钩鼻子，两腮无肉，手请一条花枪，后边跟定一人，头上紫缎色壮士帽，身穿紫箭袖单衬袄，薄底靴子，手请一把钢刀，柴脸膛，一脸的花斑，凶眉恶眼，怪肉横生。安天寿见小姐没了，真急了，当时一瞬手中的刀说，好贼人，你等施展什么妖术邪法把我家小姐抢来，今天安大太爷把尔等刀刀斩尽，剑剑诛绝。全德亮赶上前抖花枪，照定安天寿哽嗓咽喉就扎，安天寿用刀往外一拨，贼人往回一撤枪，反枪照定前胸而来，这条枪是三花九摆，金鸡乱点头。安天寿刀法纯熟，门路精通，急驾相还。程志远摆刀过来协力相助，手下恶奴各展灯球火把，齐声喊嚷。安天寿一看人多势众，打算要走，秦奎同老道赶到了。老道见全德亮、程志远两个人拿不了安天寿，老道说，二位闪开，好小辈儿，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找寻，带山人前来拿你。全德亮二人往旁边一闪，老道口中是念念有词，说声吃令，用手一指将安天寿定住。程志远摆

0: 要杀。老道说，别杀，绑上他带到前边细细的审问审问。他这才立刻将安天寿捆上，搭着来到大厅。王圣仙、秦魁、马明同老道在上面坐定。老道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来此何干，趁此时说。安天寿把眼一瞪说，你家大太爷行不更名，住不改姓，我姓安，名叫安天寿，绰号人称独角蛟，我乃是海潮县三班都头，只因你等为非作恶，施展妖术邪法抢我家小姐，我奉我们老爷唐玉前来寻找我家小姐，大太爷既被你们拿住，杀剐你给我快刑。秦魁说，祖师爷何必还细问他，把他杀了就完了。正说着话，忽听后宅当当当点响一阵，秦魁一听一愣，每逢宅中有紧要事才打点，正在一愣，婆子来到前面大厅，慌慌张张地说，庄主可了不得了，后宅闹大鬼，把大姨奶奶二姨奶奶全吓死了，你快去瞧瞧吧。秦魁一听说，这事儿奇怪，你我同去瞧瞧去。全德亮、程志远说，这必是绿林人装神弄鬼。秦魁立刻叫两个家人在大厅看守安天寿，秦魁同着王圣仙、风月公子马明、老道混天老祖，带领鸡鸣鬼全德亮、造月鹏、程志远大众一同够奔内宅。话说秦魁自己到屋中一看，众姨奶奶全都死过去了，是人事不知。秦魁叫了几个大胆的婆子，把大姨奶奶、二姨奶奶搀扶起来，慢慢的呼唤，好容易才缓醒过来。老道交给秦魁祭完定神药，拿阴阳水化开，给众位姨奶奶喝下去，定了定神。秦魁说，众位姨奶奶是怎么一段事，全都给吓死过去了。大姨奶奶说，我等在灯下跟婆子丫鬟说着话，等候公子爷过来安歇，忽然间由外边进来一个大鬼，是身高一丈，五色脸，大脑袋，冲着我们一晃，吓得我们全糊涂了，也不知道这鬼哪儿去了。秦魁一听，气得哇呀呀怪叫如雷，说，好鬼，胆敢搅闹我的家宅不安，尔等赶紧给我寻找，找着把他碎尸万段。众家人点上灯笼，各处寻找，前前后后院中都找遍了，并没有踪迹，这才来到后边说，庄主爷，我等都找遍了，并没有。鸡鸣鬼全德亮、造月鹏、程志远两个人本是绿林人，什么事儿瞒不了他们，这两个人在绿林中什么事儿都做过，蹲到水坑里就装龙，抹一脸锅烟子就装灶王，哪行人知道哪行事。程志远说，庄主爷，你老人家不知道，这绝不是鬼，必是安天寿的余党。秦魁说，我也明白，
1: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来的鬼呀，这乃是无名小辈装神弄鬼，要是好样的就不该跑，好鬼狗养的，吓坏我的爱妾。秦魁站在院中是破口大骂，燕想到英雄侠义就是不听人骂， 忽然间房上答了话，一声喊嚷，声音洪亮，说：好球囊的，你先别骂，大太爷本不是鬼，只因你等为非作恶，无故抢掠良家妇女，大太爷乃侠义英雄，专杀土豪恶霸，赃官妄党，搭救一夫劫妇，孝子贤孙，今天特意前来结果尔等的性命。鸡鸣鬼全的亮、赵月鹏、程志远说：你下来。当时由房上跳下两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那么这个来者到底是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堪培拉希望之声。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二、四、五早晨8点到9点为您播出。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